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这是未来自花花华晨宇《好想爱这个世界》啊，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值得我想拥抱一下的这位朋友。他不太愿意透露姓名，但是我知道他心里藏着很多很多的无奈。从他点的这首歌的歌名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不是不想爱，只是有的时候被情绪困住了，没有力气去拥抱生活，心里还有很多很多的柔软，没有地方去释放。他很盼望这种被温柔治愈的生活，也很盼望着，很愿意再试一试，再好好的热爱一次人间。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歌，一定要知道允许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一段时间是低落的，但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总是会有温柔，总是会有光亮，总是会有人或者事儿。

值得你去热爱的。8:06，第二个小时一起听歌的时间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 阿珍，爱上了阿强，来自五条人。

0: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中国成语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许多都和礼相关，譬如知书达理、礼尚往来、礼贤下士、彬彬有礼、先礼后兵、以礼相待等等。中国人的礼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过生日有生日之礼。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过生日不是像今天聚个餐吃个蛋糕就算过完了，而是有一番仪式。他先要焚香奠酒祭祀天地，接着要到祠堂给列祖列宗磕头行礼，还要到祖父母及其他年长位尊者处一一行礼。《红楼梦》第71回里，贾母的80岁寿宴更是隆重，但寿庆的活动就安排了7-8天，宁国府、荣国府两处一起大摆寿宴，头3天邀请皇亲贵族、阁府督政等，后几天是家宴。宴席上，何府人要按尊卑亲疏的顺序给贾母拜寿敬酒。对中国人而言，礼不只是简单的礼貌，而是礼仪章程、社会道德规范。光是对于寿的追求就已经注入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并流传下来。可以说在中国，过生日从来不是件可以被忽略的事情。今天节目

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过寿为什么仪式感那么强，长寿怎么又成了关于礼的大事。寿的观念早在《尚书》中已有记载，《尚书·洪范》提出五福的概念。

健康长寿，但并不是一味地依赖天地神灵，去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寿的追求就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并且很快和社会道德规范相联系。《礼记》屡屡把寿和礼联系在一起。《礼记·记义》中说，年之贵乎天下久矣，赐乎，一方面告诫世人要孝亲敬老，另一方面则暗含了人们对长寿的尊崇和渴望。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应该受到越来越大范围的尊重。周代不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定期举行养老礼仪。此礼可以说和中国文化共生，奠定了中华礼仪的精髓。与之相关联的敬老孝亲的观念，经过孔子仁寿孝亲、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在社会中形成敬老养老的风尚，且随着历史发展内化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这是老薛在24年的时候为很多都市人租房买房的现实焦虑写的一首歌，叫《租够》。每天上下班打地铁，或者说打车，或者说坐公交车，都是希望能够给爱的人一个不会变动的家，不用总担心搬家，不用让他跟着自己到处去漂泊害怕。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房子里面住的从来都不是简简单单的两个人而已，住的是爱，住的是很愿意为你吃苦，或者说很愿意陪着你一起吃苦的那个他。8:2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三全。他说今天想听张芸京的一首歌《破天荒》，来冲破现实的枷锁，实现自我的价值。祝你成功，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

0: 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0: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8: Sunshine City。

这首曲子太上头了，旋律一响起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洗脑。闽南语的唱腔我们听到了，还加了一点点复古的这种韵味，曲调很缱绻又有点慵懒，所以配上古典舞的深韵深段真的再适合不过了。8:33，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龙犀利》，我们要送给拼命出道群里的所有的姐妹们，下周三不见不散哦。8:33，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下面这首，我看一下要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7元钱，这首歌来自谢霆锋，《活着》。

今天5月14号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子，再平凡的日子，我们也要像歌里唱的那样，保持滚烫的生命力，活得干脆，活得热烈，活得忠于自己。8:36，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袁妮儿。今天她想要听卓媛的一首歌《The Summer Rain》，因为想找适合雨天的歌，所以看了一下24节气表，原来立夏已经过了呀！是的，立夏早就已经过啦。我们来听这首《The Summer Rain》，感受一下夏天的雨季，感受一下福州的雨季。

爱像什么？歌词非常的简单，但是把爱形容的特别美好。爱像什么？爱像星期天的早晨，爱像什么？爱像拥抱着的风。艾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爱像什么》，非常非常轻快，能够把爱很简单这种快乐说的特别的明亮又治愈。8:43，接下来轮到谢霆锋了，推倒重来。

爱情很简单，谢霆锋也唱过很多很多的爱情，但是他现在不唱了，他开始唱人生，开始唱挫折，开始唱只要还能站起来就可以推倒所有的一切，全部重新来。8:46，我们听完了谢霆锋，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定义旋律，匿名的安慰来自王心凌。

0: 九三，先听为快。时代少年团最新出的单曲《刺》。我们需要一场仪式，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戴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去桥的那头，我为自己而战。
1: 花一切夺走，把我彩色的羽毛都撕掉，而我快要失手，也被刺卡住。
0: 时代少年团刺。

这首歌是赵露思去年的一首歌了 Don't Wanna Know。 赵露思现在是当前的九五花当中实力和路人缘非常拉得满的一位，当然很多人喜欢他，东南亚的很多国家也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他，赵露思。8:5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金源的歌《一笑而过》和《你的背包》，是在我们中国新歌声的一个音综当中，周董、周杰伦和刘欢老师合作的一首歌。

像两个人风格年代截然不同，但是难得坐到一起有了一个同台的演绎。我们听到刘欢非常沉稳的很醇厚的一个声线，周董的是比较温柔比较细腻的，所以一个沉稳一个灵动一个厚重一个清新，就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一点点的违和，就会特别的抓人。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不是一次简单的合唱，是一个对话，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对话。8:5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海龟先生》，喝点小酒。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最新榜单第5名重

0: 95.3 Favor Radio。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陈贤靖作词作曲，他邀请了郑怡农和王玉晨一起来跟他合唱的这首《青青》。其实刚刚听到前奏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皮肤上有一点点东西，就是轻轻的盖上去一点点东西，很软很甜，有的时候他们三个人的气息，三个人悄悄的说话，那个声音都听得特别特别的明显。这个感觉就是三个声音，三个不同的覆盖方式，有一个很直白的，有一个很慵懒的，还有一个是特别软萌的。我觉得三个声音混在一起，我分不清楚到底哪个是哪个人的声音，因为我对他们三个人的了解真的是知之甚少，所以我只知道混在一起的时候，三种声音就好像有人在你的耳边，一个人在唱歌我爱你，另外一个人在说我想你，然后第三个人就是轻轻的把你抱在那个怀里的那个感觉。我刚刚觉得突然间发现这首歌特别适合一个人听，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吹风，一个人在被窝里躺着无所事事的时候听这首歌最适合了。北京时间9:09，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陈小春，多谢老天爷。

这首歌也是99年那个时候的作品，那个时候他的事业上升，但是内心很孤独，原生家庭的遗憾，然后再加上对生活的一个渴望，都藏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里面了。多谢老天爷，后来他拥有了英才，而拥有了两个儿子。所以刚刚我们听到多谢老天爷把你给了我，这个心愿终于也是照进现实了。9:13，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 GEM 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

这首歌非常轻快，俏皮的加 R&B 的这个感觉很干净。浪漫窝来自弦子，在2008年的时候，为给所有的甜甜蜜蜜的喜欢小情歌的人的一个很有灵气的作品。他的咬字很轻，很通透，非常喜欢这个咬字，尾音又有一点软软的，把恋爱当中的那种憧憬和温柔唱得很真实。9:24，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是属于我们的听歌、点歌、送祝福的时间，还有最后半个小时，欢迎你的光临。接下来这个小节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来听熊天平这首歌《爱情多恼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越长大就越会知道，我们终究会被生活推着往前走，要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学会伪装，学会隐忍，学会把身上的稚气全部都脱掉，这是需要勇气的。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愿所有的人经历世事千帆归来依旧心怀赤诚。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今天周四哦，明天才是周五，明天早上7点钟不见不散吧，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0: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北京时间10点整，一批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8-9-3，先听为快。陈晓东最新出的单曲

我俩也并未没站于原地，未嫌剧情像残旧老戏，却没有大志愿演到尾，只要祝福一句，今天我们都会飞。奥斯卡作词，小七作曲。

0: 陈晓东，今天我们都会飞。
1: 在白海城市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清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中国成语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许多都和礼相关，譬如知书达理、礼尚往来、礼贤下士、彬彬有礼、先礼后兵、以礼相待等等。中国人的礼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过生日有生日之礼。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过生日不是像今天聚个餐吃个蛋糕就算过完了，而是有一番仪式。他先要焚香奠酒祭祀天地，接着要到祠堂给列祖列宗磕头行礼，还要到祖父母及其他年长位尊者处一一行礼。《红楼梦》第71回里，贾母的80岁寿宴更是隆重，但寿庆的活动就安排了7-8天，宁国府、荣国府两处一起大摆寿宴，头3天邀请皇亲贵族、阁府督政等，后几天是家宴。宴席上，何府人要按尊卑亲疏的顺序给贾母拜寿敬酒。对中国人而言，礼不只是简单的礼貌，而是礼仪章程、社会道德规范。光是对于寿的追求就已经注入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并流传下来。可以说，在中国过生日从来不是件可以被忽略的事情。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过寿为什么仪式感那么强。

长寿怎么又成了关于礼的大事？寿的观念早在《尚书》中已有记载。《尚书·洪范》提出五福的概念，即寿、福、康宁、忧好德、考中命。寿排在第一位。在《说文解字》中，寿本意为久，但中国寿文化有一个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虽然人们追求健康长寿，但并不是一味的依赖天地神灵。

李记屡屡把寿和礼联系在一起。李记记忆中说，年之贵乎天下久矣，赐乎，一方面告诫世人要孝亲敬老，另一方面则暗含了人们对长寿的尊崇和渴望。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应该受到越来越大范围的尊重。周代不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定期举行养老礼仪。此礼可以说和中国文化共生，奠定了中华礼仪的精髓。与之相关联的敬老孝亲的观念，经过孔子仁寿孝亲、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在社会中形成敬老养老的风尚，且随着历史发展内化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过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玉画馆。
1: 这个将来一看就是个渣男，
2: 就他这样的。
3: 房东小姐姐，我加个微信。
4: 我不想让任何男人接近我。
3: 是，我也不想离你那么近。
5: 我们这儿只做整容，不整脑子。
6: 吵赢了又能咋样？赢了道理，输了感情。
7: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仁苏美丽。
8: 上海可以。
7: 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晨执导、李萌萌和来自泰国的 Mike 吴亦哥主演的一部爱情电影《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电影讲述的是一对起初互看不顺眼的欢喜冤家，因为合租的机缘产生了秘密的羁绊，在烟火气十足的日常相处中，慢慢地卸下防备，互生情愫，坚定地奔赴彼此。与此同时，影片也是巧妙地融入了年轻人返乡的抉择、中老年人留守陪伴等等这些极具时代共鸣感的现实议题。
3: 我是来采风的，
7: 将当代年轻人恋爱里的甜蜜悸动和现实酸涩尽数展现。
3: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江来。
1: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就他这样，
7: 爱需要钱吗？
2: 他心二姑，
7: 爱不需要钱，但证明爱需要。恋爱这事儿本来就不是两个人的事，或许好多分手的情侣，他们都幻想过和对方有一个能够美好的未来，可是家庭背景、观念差异，甚至收入的水平，随随便便拉出一条来，都能够压垮一段感情。所以不能只谈爱，爱情到结婚中间隔着好多好多东西呢。
3: 我是来采。
7: 电影当中的江来和李梦这两个事业和情感迷茫的人，能否跨越现实走到一起，还是最终在茫茫人海中错过呢？
3: 江来，
7: 既然这部电影是二，那么就有第一部。而在第一部当中，陈晨导演用贴近烟火气的叙事手法，刻画了成年人在爱情里的犹豫、纠结和勇敢。而这次的第二部作品，导演是在聚焦爱情的同时，进一步地拓展了情感的维度，将个人情感和时代现实议题深度地绑定，展现了当代年轻人在情感与生活、自我与责任之间的权衡。既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纯粹美好，也读懂了在平凡生活里坚定相爱便是抵御一切现实难关的最好力量。
8: 我以为相爱可以抵万难，
9: 明明没什么好几年的感情。
4: 李梦啊，你都多大了？这个世界是现实。
7: 今天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爱情电影《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仁苏美丽，我们下期见。
3: 对不起，让你遇到这么糟糕的，给我一个机会。
9: 停车，停车。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

0: Favor Radio。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4: 在白海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定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

0: 4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5: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4: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5: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4: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5: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4: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5: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1: 93先听为快，王菲最新出的单曲《主角》。大幕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电视剧《主角》主题曲。王菲主角，
6: 在纸之中看到璀璨，
7: 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
6: 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
7: 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成语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许多都和礼相关，譬如知书达理、礼尚往来、礼贤下士、彬彬有礼、先礼后兵、以礼相待等等。中国人的礼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过生日有生日之礼。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过生日不是像今天聚个餐吃个蛋糕就算过完了，而是有一番仪式。他先要焚香奠酒祭祀天地，接着要到祠堂给列祖列宗磕头行礼，还要到祖父母及其他年长位尊者处一一行礼。《红楼梦》第71回里，贾母的80岁寿宴更是隆重，但寿庆的活动就安排了7-8天，宁国府、荣国府两处一起大摆寿宴，头3天邀请皇亲贵族、阁府督政等，后几天是家宴。宴席上，何府人要按尊卑亲疏的顺序给贾母拜寿敬酒。对中国人而言，礼不只是简单的礼貌，而是礼仪章程、社会道德规范。光是对于寿的追求就已经注入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并流传下来。可以说，在中国过生日从来不是件可以被忽略的事情。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过寿为什么仪式感那么强，长寿怎么又成了关于礼的大事。寿的观念早在尚书中已有记载，尚书洪范提出五福的概念，即寿、福、康宁、优好德、考中命。寿排在第一位。在《说文解字》中，寿本意为酒，但中国寿文化有一个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虽然人们追求健康长寿，但并不是一味地依赖天地神灵去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寿的追求就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并且很快和社会道德规范相联系。《礼记》屡屡把寿和礼联系在一起。《礼记·记忆》中说，年之贵乎天下久矣，赐乎，一方面告诫世人要孝亲敬老，另一方面则暗含了人们对长寿的尊崇和渴望。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应该受到越来越大范围的尊重。周代不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定期举行养老礼仪。此礼可以说和中国文化共生，奠定了中华礼仪的精髓。与之相关联的敬老孝亲的观念，经过孔子仁寿孝亲、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发挥，

及历代帝王的提倡，在社会中形成敬老养老的风尚，且随着历史发展内化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这个将来一看就是个渣男，
2: 就他这样的。
3: 房东小姐，加个微信。
4: 我不想让任何男人接近我。
3: 我也不想离你那么近。
5: 我们这儿只做整容，不整脑子。
6: 吵赢了又能咋样？赢了道理，输了感情。
7: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
8: 相爱可以。
7: 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晨执导、李萌萌和来自泰国的 Mike 吴亦哥主演的一部爱情电影《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电影讲述的是一对起初互看不顺眼的欢喜冤家，因为合租的机缘产生了命运的羁绊。在烟火气十足的日常相处中，慢慢地卸下防备，互生情愫，坚定地奔赴彼此。与此同时，影片也是巧妙地融入了年轻人返乡的抉择、中老年人留守陪伴等等这些极具时代共鸣感的现实议题。
8: 我是来采访的画家，
7: 将当代年轻人恋爱里的甜。

0: 悸动和现实酸涩尽数展现。
1: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江来。
2: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3: 就他这样，
0: 爱需要钱吗？
3: 他心二姑，
0: 爱不需要钱，但证明爱需要。恋爱这事儿本来就不是两个人的事，或许好多分手的情侣，他们都幻想过和对方有一个能够美好的未来，可是家庭背景、观念差异，甚至收入的水平，随随便便拉出一条来都能够压垮一段感情，所以不能只谈爱。爱情到结婚中间隔着好多好多东西呢。
1: 我是来采访
0: 电影当中的江来和李梦，这两个事业和情感迷茫的人，能否跨越现实走到一起，还是最终在茫茫人海中错过呢？
1: 江来，
0: 既然这部电影是二，那么就有第一部。而在第一部当中，陈晨导演用贴近烟火气的叙事手法，刻画了成年人在爱情里的犹豫、纠结和勇敢。而这次的第二部作品，导演是在聚焦爱情的同时，进一步地拓展了情感的维度，将个人情感和时代现实议题深度地绑定，展现了当代年轻人在情感与生活、自我与责任之间的权衡。既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纯粹美好，也读懂了在平凡生活里坚定相爱便是抵御一切现实难关的最好力量。
4: 我以为相爱可以抵万难，
5: 努力维持好几年的感情。
6: 李梦啊，你都多大了，这个世界是现实。
0: 今天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爱情电影，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7: 对不起，让你遇到这么糟糕的，给我一个机会。
5: 天成。

0: 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刚刚好。
3: 我是刘晶，我没有时间吃火锅。
4: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5: 你好，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6: 我是喵喵龚新亮，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7: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8: 我是 Jay， 我没时间吃早餐。
9: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10: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11: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12: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13: 我是朱亚青，我没时间减肥。
14: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5: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
16: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17: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8: 我是大晶，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19: 我是宗毅，我没时间喝牛奶。
4: 我叫 Yuki， 我没时间偷菜。
6: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1: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12: 我是郭崇义，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8: 我是那笔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2: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18: 是骄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17: 大家好，我是强尼怂，我没得时间跟你们废话。
0: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睡觉。
11: 我是宁心远，我没有时间辞职去留学。
10: 我是蔡小四，我没时间写博客。
7: 我是陈楚生，我没时间钓鱼。
5: 我是尚文杰，我没时间给你录这玩意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

0: 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八九三，先听为快。吴克群最新主的单曲《战至终章》。

摇滚律动支撑情绪张力，既能让人沉浸式感受到战场的悲壮，也能让人共情到主角靠着自己的意志最终完成封神蜕变的成长，感受到以一己之力敌众神的孤勇又磅礴的力量。动画《吞噬星空》剧场版《决战原始星》主题。

0: 章。
1: 吴克群战至终章。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成语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许多都和礼相关，譬如知书达理、礼尚往来、礼贤下士、彬彬有礼、先礼后兵、以礼相待等等。中国人的礼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过生日有生日之礼。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过生日不是像今天聚个餐吃个蛋糕就算过完了，而是有一番仪式。他先要焚香奠酒祭祀天地，接着要到祠堂给列祖列宗磕头行礼，还要到祖父母及其他年长位尊者处一一行礼。《红楼梦》第71回里，贾母的80岁寿宴更是隆重，但寿庆的活动就安排了7-8天，宁国府、荣国府两处一起大摆寿宴，头3天邀请皇亲贵族、阁府督政等，后几天是家宴。宴席上，何府人要按尊卑亲疏的顺序给贾母拜寿敬酒。对中国人而言，礼不只是简单的礼貌，而是礼仪章程、社会道德规范。光是对于寿的追求就已经注入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并流传下来。可以说在中国，过生日从来不是件可以被忽略的事情。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过寿为什么仪式感那么强，长寿怎么又成了关于礼的大事。寿的观念早在尚书中已有记载，尚书洪范提出五福的概念，即寿、福、康宁、优好德、考中命。寿排在第一位。在《说文解字》中，寿本意为久，但中国寿文化有一个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虽然人们追求健康长寿，但并不是一味地依赖天地神灵去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寿的追求就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并且很快和社会道德规范相联系。《礼记》屡屡把寿和礼联系在一起，《礼记·记义》中说，年之贵乎天下久矣，赐乎，一方面告诫世人要孝亲敬老，另一方面则暗含了人们对长寿的尊崇和渴望。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应该受到越来越大范围的尊重。周代不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定期举行养老礼仪。此礼可以说和中国文化共生，奠定了中华礼仪的精髓。与之相关联的敬老孝亲的观念，经过孔子仁寿孝亲、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在社会中形成敬老养老的风尚，且随着历史发展内化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您走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精。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精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这个将来一看就是个渣男，
2: 就他这样的。
3: 房东小姐，我们加个微信。
4: 我不想让任何男人接近我。
3: 是，我也不想离你那么近。
5: 我们这儿只做整容，不整脑子。
6: 吵赢了又能咋样？赢了道理，输了感情。
7: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晨执导、李萌萌和来自泰国的 Mike 吴亦哥主演的一部爱情电影《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电影讲述的是一对起初互看不顺眼的欢喜冤家，因为合租的机缘产生了命运的羁绊，在烟火气十足的日常相处中，慢慢地卸下防备，互生情愫，坚定地奔赴彼此。与此同时，影片也是巧妙地融入了年轻人返乡的抉择、中老年人留守陪伴等等这些极具时代共鸣感的现实议题。
3: 我是来采访，
7: 将当代年轻人恋爱里的甜蜜悸动和现实酸涩尽数展现。
3: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江来。
1: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就他这样的
7: 爱需要钱吗？
2: 他心二姑，
7: 爱不需要钱，但证明爱需要。恋爱这事儿本来就不是两个人的事，或许好多分手的情侣，他们都幻想过和对方有一个能够美好的未来，可是家庭背景、观念差异，甚至收入的水平，随随便便拉出一条来都能够压垮一段感情。所以不能只谈爱，爱情到结婚中间隔着好多好多东西呢。
3: 我是来采访。
7: 电影当中的江来和李梦这两个事业和情感迷茫的人，能否跨越

0: 与现实走到一起，还是最终在茫茫人海中错过呢？
1: 将来，
0: 既然这部电影是二，那么就有第一部。而在第一部当中，陈晨导演用贴近烟火气的叙事手法，刻画了成年人在爱情里的犹豫、纠结和勇敢。而这次的第二部作品，导演是在聚焦爱情的同时，进一步的拓展了情感的维度，将个人情感和时代现实议题深度的绑定，展现了当代年轻人在情感与生活、自我与责任之间的权衡。既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纯粹美好，也读懂了在平凡生活里坚定相爱便是抵御一切现实难关的最好力量。
2: 我以为相爱可以抵万难，
3: 努力维持了好几年的感情。
4: 李梦啊，你都多大了，这个世界是现实
0: 吗？今天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爱情电影，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露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5: 对不起，让你遇到这么糟糕的，给我一个机会。
3: 停车停车。

0: 开始。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供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

0: FM 89.3 Favor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4: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3: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4: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3: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4: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3: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4: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5: 893先听为快，
6: 西林娜依刚最新主的单曲《碎碎》。

唯掌心温如昔，暖我漂泊孤寂，一撇一捺皆因有你，步步相守皆欢喜，岁岁相依。王欣然、安香作词，李建恒作曲，电视剧《良辰美景》情。

0: 西林那一高，岁岁朝夕。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成语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许多都和礼相关，譬如知书达理、礼尚往来、礼贤下士、彬彬有礼、先礼后兵、以礼相待等等。中国人的礼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过生日有生日之礼。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过生日不是像今天聚个餐吃个蛋糕就算过完了，而是有一番仪式。他先要焚香奠酒祭祀天地，接着要到祠堂给列祖列宗磕头行礼，还要到祖父母及其他年长位尊者处一一行礼。《红楼梦》第71回里，贾母的80岁寿宴更是隆重，单寿庆的活动就安排了7-8天，宁国府、荣国府两处一起大摆寿宴，头3天邀请皇亲贵族、阁府督政等，后几天是家宴。宴席上，何府人要按尊卑亲疏的顺序给贾母拜寿敬酒。对中国人而言，礼不只是简单的礼貌，而是礼仪章程、社会道德规范。光是对于寿的追求就已经注入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并流传下来。可以说在中国，过生日从来不是件可以被忽略的事情。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过寿为什么仪式感那么强，长寿怎么又成了关于礼的大事。寿的观念早在尚书中已有记载，尚书洪范提出五福的概念，即寿、福、康宁、优好德、考中命。寿排在第一位。在《说文解字》中，寿本意为久，但中国寿文化有一个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虽然人们追求健康长寿，但并不是一味的依赖天地神灵去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寿的追求就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并且很快和社会道德规范相联系。《礼记》屡屡把寿和礼联系在一起，《礼记·记忆》中说，年之贵乎天下久矣，赐乎，一方面告诫世人要孝亲敬老，另一方面则暗含了人们对长寿的尊崇和渴望。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应该受到越来越大范围的尊重。周代不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定期举行养老礼仪。此礼可以说和中国文化共生，奠定了中华礼仪的精髓。与之相关联的敬老孝亲的观念，经过孔子仁寿孝亲、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在社会中形成敬老养老的风尚，且随着历史发展内化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0: 没引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这个将来一看就是个渣男，
2: 就他这样的。
3: 房东小姐姐，加个微信。
4: 我不想让任何男人接近我。
3: 我也不想离你那么近。
5: 我们这儿只做整容，不整脑子。
6: 吵赢了又能咋样？赢了道理，输了感情。
7: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
8: 相爱可以。
7: 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晨指导、李萌萌和来自泰国的 Mike 吴亦歌主演的一部爱情电影，《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电影讲述的是一对起初互看不顺眼的欢喜冤家，因为合租的机缘产生了秘密的羁绊。在烟火气十足的日常相处中，慢慢地卸下防备，互生情愫，坚定地奔赴彼此。与此同时，影片也是巧妙地融入了年轻人返乡的抉择、中老年人留守陪伴等等这些极具时代共鸣感的现实议题。
8: 我是来采风的，
7: 将当代年轻人恋爱里的甜蜜悸动和现实酸涩尽数展现。
3: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江来。
1: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就他这样的，
7: 爱需要钱吗？
2: 他亲二姑，
7: 爱不需要钱，但证明爱需要。
3: 我也不想离你那么近。
7: 恋爱这事儿本来就不是两个人的事，或许好多分手的情侣，他们都幻想过和对方有一个能够美好的未来，可是家庭背景、观念差异，甚至收入的水平，随随便便拉出一条来，都能够压垮一段感情。所以不能只谈爱。爱情到结婚中间隔着好多好多东西呢。
8: 我是来采访。
7: 电影当中的江来和李梦这两个事业和情感迷茫的人，能否跨越现实走到一起，还是最终在茫茫人海中错过呢？
3: 江来，
7: 既然这部电影是二，那么就有第一部。而在第一部当中，陈晨导演用贴近烟火气的叙事手法，刻画了成年人在爱情里的犹豫、纠结和勇敢。而这次的第二部作品，导演是在聚焦爱情的同时，进一步地拓展了情感的维度，将个人情感和时代现实议题深度地绑定，展现了当代年轻人在情感与生活、自我与责任之间的权衡。既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纯粹美好，也读懂了在平凡生活里坚定相爱，便是抵御一切现实难关的最好力量。
8: 我以为相爱可以抵万难。
9: 我们也没什么好几年的感情。
1: 李梦啊，你都多大了？这个世界是现实
7: 的。今天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爱情电影，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3: 对不起，让你遇到这么糟糕的。给我一个机会。
9: 停车停车。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

0: 不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7: 最新榜单第5名丑

FM 89.3 Favorite Radio。

0: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1: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2: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3: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0: 对，小朋友们真棒。
2: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大嘴，外号高有才啦。
0: 那咱们的节目今天开始了啊，当然呢，稍后的两个小时，我们依旧在这儿陪着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新变化。
1: 可不是嘛啊，这两天咱们福州呢又是这种阴雨绵绵的天气啊，
2: 一直下。
1: 那倒不至于，它是属于那种就是忽然的自我，对不对？就是忽然一阵儿，然后又停了，然后又忽然一阵儿，忽然又停了，它不是雨一直下。
0: 哎，是这样哈，因为其实这一两天当中呢，咱们天气预报其实一直陪着大家在关注的，就是它可能会有雨。今天呢，像龙岩南部啊、漳州南部啊和东部，还有厦门大部是有暴雨出现的，而且福建省防止呢也是维持了相应的一个级别。那截止到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当时咱们福建多地很多地方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1: 哎呦，
0: 甚至说
1: 啊，
0: 咱们的福建龙岩上杭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1: 实行了三停一休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了。
0: 今天早上5:30的时候发布的这个通知啊，在上杭县重点区域实行了三停一休。所以呢，其实在有一些区域，如果说最近这两天大家要出差的话，真的要关注一下当地的一些天气的情况啊。因为你看福建未来三天呢，今天是全省阵雨的一个天气，
1: 阵雨或者雷阵雨。
0: 哎，明天呢，全省依旧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出现的，甚至说南部的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
1: 是了，到了16号呢，全省是阴到多云的天气，大部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反正这几天的就是这么几个字，阵雨或者雷阵雨。
0: 是，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注意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出行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惕啊。如果说咱们出差忽然收到了暴雨预警信息，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提醒你了，看懂暴雨预警信息啊，是蓝色的还是黄色的还是橙色的，甚至说
1: 是红
0: 色
1: 的
0: 呢？
1: 因为它这个颜色的变化，它的级别也是不一样的。
0: 哎，最多的好像是最厉害的应该是红色，
1: 红色的。
0: 因为红色你如果收到这个暴雨预警的话，它就代表着3个小时之内降雨量可能会达到100毫米以上，
1: 那就是意味着这个，如果你看着
0: 瓢泼大雨
1: 挂着这个红色的这个颜色的标识，
0: 别出门了，
1: 那就能不出门咱就尽量别出门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所以呢，
1: 也别点外卖了。
0: 对，
1: 因为外卖小哥也很难出门，
0: 人家也不容易、
1: 那可不是吗？
0: 关注一下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的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家里爱养一些花花草草的，咱们该收的就提前收一收啊。另外呢，如果说咱们相处是在低洼地带的话，在家门口啊可以放一些挡水板啊、沙袋啊，防止屋里头进水，一旦进水立刻关闭电源啊、煤气啊等等设备。但如果说在户外的话，那遇到这种情况要马上暂停户外作业哈。另外呢，开车的朋友千万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前行，先观察一下啊，
1: 一定要警惕什么下水盖啊，还有那个污水排井啊、避开广告牌、变压器啊、电线等等等等。这一块的教育我们东北孩子做得特别好。
0: 我刚要问、我说因为我刷到

0: 啊，很多的视频哈、啊，包括东北出来的一些明星，
1: 不能踩井盖，
0: 就是他好像基因里头带着的，
1: 是就是条件反射，
0: 走路所有的就是避开井盖的孩子，
1: 啊、
0: 就是有一定概率有可能是来自东北，
1: 基本都是东北的
0: 啊，
1: 是不是？前两天不是有朋友在上海啊街头看到那个黄景瑜吗？
0: 啊，
1: 黄景瑜骑自行车，
0: 骑自行车
1: 就是一路啊就是避开那个井盖
0: ，S 弯，
1: 对他们说这一看黄景瑜就是
0: 东北孩子，
1: 打小就有这方面的这个教育，
0: 我这不是来找你证实了吗？
1: 啊，
0: 就是你打小就是被这么告知的是吗？
1: 对对，这个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
0: 啊，
1: 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0: 就以前的硬井盖可能
1: 就是在我们在一是质量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现在的00后、10后的孩子来讲，他都没听说过
0: 啊。
1: 就是原来啊，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就是咱们父母就我们还小，咱们父母那一辈儿的时候呢，
0: 嗯嗯，
1: 实际上就是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就是不良人。不良人是很多的
0: 啊，
1: 不良人很多的话，那个时候经常会有井盖偷失那个丢失的这种情况
0: 啊。
1: 所以说，尤其在那个东北原来有一个歌手叫雪村，他还有一首歌，就是这个歌唱的就是抓贼抓贼抓偷井盖的贼呀。
0: 哦，
1: 在
0: 怪不得艺术来源于生活
1: 呢。对，在80年代，其实也不止东北了。后来我发现这个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很多地方都是存在的。
0: 啊、
1: 这个可能回家问一下你的父母那一辈儿，他们都有经历过。
0: 啊、
1: 就是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流传下来就很容易啊。它那个井盖，它有的
0: 是松的，
1: 还有的就是它没了，你不知道，你知道吗？你咵就掉进去了。
0: 啊、
1: 还有的就是那个不良人呢，他特别坏。他把那个真的拿走之后，他换一个假的
0: 啊，质量堪忧。
1: 对，质量它还小一圈，你踩上去很容易就卡到里边了
0: 哦，
1: 非常危险
0: 啊，
1: 非常危险。这倒是啊，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东北呢，它天冷啊，它天冷的话呢，
0: 它会
1: 容易热胀冷缩
0: 啊，
1: 对不对？也有可能造成这个井盖的变形，踩上去之后就容易掉下去。这是话说那个年代的那个质量各方，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
0: 啊，
1: 综合性的啊。
0: 是，就忽然觉得说我们能长到这么大
1: 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0: 哎，但是其实现在我还会告诉孩子
1: 啊，
0: 就是你看到这个，对对对，看到这个井盖呢，就是能不踩咱就别踩，
1: 嗯，
0: 就是说相当于就跟卖那个门槛一样。
1: 这个歌唱得好，路边的井盖你不要踩，你不踩白不那也不能踩，是不是啊？
0: 是是啊，当然了，就是大家也关注一下这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吧。另外，出门呢，咱们可以带把伞啊。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你看，今天节目开始了，各位有话想说，都可以随时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大家。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的出版行业，古代的刻板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房刻。今天来说一说房刻。所谓房，即书房，是专门编辑、刻板、印刷、售卖书籍的商业部门，类似于今天的民营图书公司。书房在唐朝就已出现，繁荣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有学者粗略估算过，明朝共有400多家书房，其中在江南地区尤以南京、苏州、杭州为多。书房采取的是完全的市场化运营，多是前店后厂，前面卖书，后面刻板印刷，什么书都卖，什么书好卖，书房就刻什么书，市场针对性很强。什么书最好卖呢？查看当下的图书畅销榜，排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小说。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小说最好卖，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明朝也是印了一版又一版。可惜古代没有版权意识，作家一毛钱的版权也拿不到。尽管没有版权收入，但古代作家可以通过约稿来赚钱。明朝后期，很多文人坚持做畅销书作家，比如参加应天府乡试失利的林萌初，为了赚钱就印了书房的约稿，编撰了针对通俗市场的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结果大卖。几年后他又写了续集，称为二刻拍案惊奇。所谓二刻，就是指第二次刻版，有续集之意。再比如说明朝小说家徐仲林，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就潜心数月写了一部长篇玄幻小说给女儿当嫁妆。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看，书商大喜，认为此书必定会大卖，遂重金购得。这部书就是《封神演义》。古代书房也深受盗版困扰，好不容易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盗版翻印，宋人因此有了版权意识。刊印图书时会在书中加一页牌记，记版权声明，比如东都事略的牌记就写着眉山城舍人宅刊行，以身上司，不许复版。这与现在图书版权页上写的版权所

0: 所有翻印必究是一个意思。原来当时的古人也有版权意识。很多朋友会问啦，那古代图书的价格又如何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聊咯。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还是高明高的嘴儿，外号高有才了。
0: 你看 MC 也出现了，而且 MC 呢还 Q 高明来着，他说大家好，我是高明高大嘴，外号高有才
1: 啊。
0: 然后接下来大家好，
1: 爱听敌台的 MC。
0: 有台有台，当然有台，你别在这撺掇啊，挑拨。
1: 我那天在节目里边已经正式的说过了，因为这个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单位
0: 啊，
1: 而且呢，我跟他们关系确实也更亲近，
0: 哎呦，
1: 又是同学，所以有一些玩笑我能开，别人不能开，
0: 哦，
1: 对不对？我来开这个玩笑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拿着这个玩笑到那边去说高明怎么怎么样，就有点挑拨离间了。
0: 哎呀，
1: 就 MC 呢，我觉得呢，咱们作为粉丝来讲啊，就是有的时候觉得主持人的一些玩笑觉得很有意思
0: 啊，
1: 传来传去没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呢
0: 变味了，
1: 就是变味了，很容易被人恶意的
0: 造成误会，
1: 对，恶意的这种就不好了，
0: 恶意剪辑，
1: 你在那插什么嘴，你
0: 活跃气氛，
1: 你这好像跟 MC 一伙的，这欠欠的那种的。
0: 不会不会啊，因为我也听
1: 啊，你也听，
0: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嘛，良性竞争怕啥呀？
1: 没事也听敌台哈，
0: 我可从来没说敌台这样的称呼、啊。
1: 来，把这段前面就后面截掉，就留敌台两个字儿，陆欣的声音，敌台两个字。
0: 你没有我的回答。
1: 把这边敌台两个字，然后 repeat 发给张悦。
0: 我都说了，我早上可爱听他们节目了，确实还挺有意思的，
1: 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啊。他们可能晚上也在听我们节目，也觉得老有意思了呢。
0: 咱不是说了吗？共同进步。
1: 那可不是
0: 啊！行了行了啊，来关注关注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第一时间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要说到福州最近的新变化，推荐大家这段时间雨停了之后呢，可以去古岭了。
1: 古岭咋的了、
0: 哎？这个时候的古岭啊，那真的是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 这个季节古岭下雪。这个雪是
0: 木油同花，
1: 对，这个雪是有那个引号的、啊，
0: 上下引号的。福州迎来了木油同花最佳的观赏期啊，就在古岭，正被一场浪漫的初夏飞雪悄然覆盖。
1: 嗯，
0: 而且你到这个地方，你会放眼望去，你会觉得说，哇，这个花瓣啊，缀满枝头，很多朋友来打卡，而且。它是称之为叫做五月雪嘛，因为在这个时候它盛开嘛、嗯、是它的盛花期，主要是它一片一片绵延起伏的时候，这一整片山头好漂亮啊。
1: 啊对啊，它是这个花的这个从远处看哈、啊、就是好像有一种那个新疆那个棉花开花的感觉。
0: 哦，
1: 就是那种白色的，就是是不是一那个一簇一簇的、
0: 嗯、
1: 这种白色的那种感觉哈、
0: 啊。嗯是，就是古岭这边的凤林山庄附近以及助理景区是观赏木油桐花的热门地点。
1: 嗯，
0: 层层叠叠的花树沿山势铺陈，和山雾交织成云端飞雪的景观。
1: 哇哦，
0: 你看，这它对落在地上、落在水里头的景象真的很漂亮。
1: 它是那种非常典型的那种五瓣花哈。
0: 对，
1: 它这种五瓣花还真的有
0: 浪漫啊。
1: 而它这种五瓣花的感觉，真有点像那个东北那个雪花的那种感觉，大个雪花，大个雪花那个冰凌的也是五瓣的，
0: 哇，
1: 是不是啊？
0: 所以你看，在古山、岷山天景园以及勇敢者登山道沿线，这个时候就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诗意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沿着这个台阶呀，慢慢慢慢走上去，你会发现，哎呦，这个花呀，落在林间步道，好像就是给山野铺上了一层天然的雪毯。
1: 嗯，抬头望去啊，一簇簇的这个木油桐花呢，挂满枝头、
0: 嗯、
1: 啊，白花在风中轻轻的摇曳，对不对？这种感觉啊，真想赋诗一首，可惜咱文化不够啊。
0: 为什么大家一直去赏花呢、
1: 哦、嗯，
0: 因为这个木油桐花呀被赋予情窦初开，
1: 哎呦妈呀，
0: 初恋
1: 呵、啊、

0: 爱情等这样的一个美好寓意。哎，你说是不是很？
1: 哎，我跟你说，真的，眼瞅就五二零了，你就带着自己心爱的人，5月20号这天咱们就去爬，然后看到这个花之后就向他表白。
0: 哎呀，
1: 给他赋诗一首，发现文化不够。
0: 春风得意马

0: 你跟你的爱人表白呀、啊，你520这天大声的呼喊呐、啊，你能够不是、啊、你想象一下，你能够听到的，它是一个环绕立体声的，至少九个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爱你，爱你，
1: 爱你，你你你你
0: 你你你你，然后人家女孩就只回一句滚滚滚
1: 滚滚滚滚，
0: 然后为了避免尴尬，到你这滚滚滚滚到你这的时候，你马上接长江头是水，哎，你这尴尬就缓解了。
1: 更尴尬了呀，
0: 好冷
1: 啊，哎，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花期啊，趁着雨停的时候走进山林，感受一下属于福州初夏的浪漫啊。
0: 是的，
1: 嗯，所以你看看，其实我们的
0: 生活，我就知道在录新的节目就必须得赏花，这没办法。
1: 哎，但你不，
0: 哎，我跟你说，我真的，
1: 这个时候赏景赏花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0: 我说实话，我真的特别感谢陆鑫，跟陆鑫做搭档，这个，
1: 很放松。
0: 两年多了，不，我认识了很多花的名字。不，原来我跟你说实话啊，我真的不认识那么多花的名字。就是自从跟陆鑫之后，在节目里边各种赏花，这个季节开什么花，那个季节开什么花，
1: 这不是应该就是生活吗？
0: 这是怎么说呢？陆鑫就是我的自然课老师，
1: 退休生活的搭档 partner。
0: 真的、
1: 哎，你想一下哈，咱忙忙碌碌快节奏工作一天了，咱们为啥叫做快乐下班路呢？就希望你下班路上咱就不紧张了，你别说堵车不堵车的事儿啊，你听听节目放松放松。咱们一直在强调了公园20分钟效应，你可能还没到公园呢，听听咱们节目5分钟效应。
0: 反正自从跟陆鑫做了这个节目之后，认识这么多花呢，下班快不快乐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退休应该挺快乐的。就是到时候带着孙子去赏花的时候，他说爷爷这是啥花呀？
1: 哎呦，
0: 我说这个就叫做牧童花，
1: 牧油童花
0: 啊！对对对，爷爷把中间那个油给忘了，牧油童花。哎呀，他说爷爷你懂得真多。
1: 哎呦呵，
0: 都是你陆鑫奶奶说的。
1: 哎呦。你想的太老远了，先把老婆找了吧。
0: 那我就520带她上去，滚滚滚滚，长江东逝水。
1: 感谢 MC 提醒大家，宝龙往总院方向。
0: 想点一首任贤齐的歌，这是个什么？你这两个信息的关联是什么？
1: 不然你看我反应快呀！
0: 啊，
1: 他写的是宝院往总龙方向。
0: 宝院往总龙方向，
1: 然后点一首。总院方向可能车流量比较大啊。
0: 然后点一首任贤齐的，这是让我们在猜名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那你这是在宝龙看到的女孩呢，还是在总院看到的女孩呢？
1: 那让谁看过来呀、啊？哪个方向的女孩啊？
0: 从总院到宝龙这一段路程，你打出租车，这表都跳了好几块钱了。挺远的呢，哎，
1: 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大家哈，下班路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今天的心情、工作的状态，甚至说哎路况怎么样，都欢迎各位随时找我们来聊啊，主打一个放松嘛。
0: 是
1: 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其实都在这儿2个小时，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
0: 那可不，
1: 很多听友知道咱们的节目老规矩，因为5点正式开始嘛，所以很多人5点其实已经过来打卡了，但是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欣，
1: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的左外号高有才了。
0: 那刚刚不是说了吗？咱们福州啊，这个时候有福州的美丽，你可以欣赏到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
1: 是，
0: 当然福州呢也有福州吸引它的地方，甚至它一直在发生着改变。
1: 福州啊，就是这个福字啊，真的是特别的恰如其分。很多朋友就觉得福州这个城市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福利特别好。
0: 哎呦，
1: 福利特别多，
0: 动不动就免费了。
1: 哎，动不动地铁、公交就免费啊，各种的福利啊。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叫有福之州啊？
0: 哦，
1: 他们的解读是有福之州，这个福是体现在这个福利上，
0: 福利、福气，
1: 哎，各种福利。
0: 哎，是是是，你要说到最新的一个福利，最新的一个新的变化啊，我们也来共同关注咱们交通出行方面的新变化。最近呢，福州市交通运输局修订了福州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这个新规有什么变化呢？带着大家来画个重点呢，
1: 来看看啊。一是呢，优化呢票务的优惠政策。
0: 哎，是说到这个票务优惠政策，这次的改变呢是修订解除一名成年人只能携带一名免票儿童的限制，调整变成了成年乘客可免费带领身高1.3米及以下或学龄前的儿童乘车，他没有人数限制。
1: 也就是意味着现在一个幼儿园老师放学的时候可以领着全班20个孩子一起坐地铁免费。
0: 一起带走。
1: 一起带走啊。
0: 带回家。
1: 带回家啊。就是有一种那个就是小鸭子排队啊。
0: 鸭妈妈在前头赶鸭子。
1: 对对对，赶鸭子啊。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
0: 哎，嘎嘎嘎。
1: 这种感觉。
0: 哎，对，第一个呢是优化了票务优惠政策啊。第二点变化呢是强化了乘车秩序要求。比如说呢，像这个乘车秩序的变化就明确规定了说禁止占座，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这样的行为。还把电子烟纳入禁止吸烟的范畴。
1: 也就是说咱们在乘坐地铁在车厢里边什么烟都不能抽。
0: 哎，你电子烟也不行啊。
1: 电子烟也不行。
0: 车厢啊，车站啊都不能抽。
1: 对对对，也不能抽风啊。
0: 还有一个变化是调整行李携带的标准。放宽了携带行李的购票要求啊，携带重量在20到30公斤或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在1.4到1.6米的物品，不再要求购买和乘客车资等额的车票。
1: 因为会有很多的咱们现在的这个地铁啊，就是通了火车南站、火车北站，包括机场都可以打通掉了，
0: 是，
1: 对不对？那这里边就会有存在着很多的朋友呢，他正好是旅游啊，或者是到外面出差回来，
0: 我有旅行的需求，
1: 他有这个很大的这个行李，那就很麻烦。
0: 是，
1: 现在这一块我们也简化了。
0: 哎，对，同时呢，新规规定了不得在车站付费区及列车车厢里头饮食，调整成了禁止在列车内进食，婴儿和病人除外。
1: 对。孩子嘛，就是饿了，你再总之婴幼儿，
0: 咱不能饿着他呀。
1: 还有这个，如果他有一些
0: 生病的朋友，比如说我低血糖了。
1: 对，
0: 那我得吃点巧克力行不行啊？
1: 那这个很，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
0: 是是，
1: 当人低血糖的时候，它是严重的时候会有生命危险的。
0: 对，另外呢，哎，在票务违规处理方面也有了新变化啊。乘客如果有冒用他人证件、持伪造证件乘车等行为3次以上的，可以纳入到政府建立的个人信用信息系统。伪造、变造优惠乘车证件，

0: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由运营单位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1: 这就是咱们的地铁的新规啊，这个大家呢也可以，那就是说，其实你看咱们福州的另外一个就是地铁的小孩的那个通道啊，儿童那个通道不是有个架子，就是你有看到过吗？
0: 儿童还有个专门通道吗？
1: 对，有一个1.3米儿童的通道，他就是在那个过闸的那个上面啊，架了一个小的拱门
0: 啊，叫限高栏，
1: 对，
0: 是不是
1: 正好1.3米，反正这个只要是1.3米以下的孩子在这就可以直接通过去了。
0: 我没见过哎。
1: 啊，看来陆鑫很久没坐
0: 哪一站啊，
1: 很久没坐地铁了。
0: 哪一站啊？
1: 好多站呐、啊。
0: 还有这玩意儿？
1: 当然有了，这个都已经，这个不是说上了我们福州的新闻啊，这是都有上了全国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值得。
0: 咱福州有吗？
1: 就是福州的。你、
0: 哦、是吗？
1: 你偶尔坐一下地铁的时候，你去到那个就是进出口的位置，你去看一下。
0: 哦。
1: 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如果有最近坐地铁的，有
0: 拍给我，我看一张，
1: 让陆鑫看一下。
0: 不是，我知道有刷脸的那个口。还有孩子身高的那个
1: 拱门，小拱门，
0: 哦，这么有
1: 仪式感呢。在那个对啊，这个那个入口的那个道闸那地方上面立个拱门，正好1.3米以下的孩子直接通过去。
0: 哦，
1: 啊，
0: 是是是啊，就是确实见识少了，出门少了。
1: 这是证明陆鑫的这个，说实话，
0: 社交圈太小了，
1: 还是比较有实力，出门都是开车。
0: 哎，不是，主要是近的话，咱就腿着去了，
1: 啊、不坐地铁、啊、是吧？
0: 就是所有的生活工作半径都在1-2公里之内，就是步行就能解决了。
1: 是
0: 啊，
1: 就是连那个五一啊什么这种假期地铁免费，陆鑫都没卸着去坐，
0: 挤不上啊。哎，说到这个出行的新变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刚刚不是说关注到地铁啊，或者说城市交通方面的一些新变化吗？快速路这边也有了建设的一个新变化啊。双福高速建设又进一步了。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咱们福州主城区到福清的通勤时间将缩短近20分钟。
1: 这样的话速度就更快了啊。
0: 是。
1: 京台高速的公路的通道支线啊，闽侯到平潭的高速公路。
0: 是。
1: 闽侯南通至福清阳下段的工程。现在呢传来的捷报。
0: 你看看首节墩柱完成了浇筑，项目建设呢正驶入快车道。根据我们了解哈，就是这条路呢它其实覆盖了像咱们福州的仓山区啊、福清市啊、闽侯县啊，全长是35公里。然后呢它经闽侯县青口镇、福清市阴西街道还有阳下街道，终点设在北庭枢纽衔接长福高速公路。
1: 哇，
0: 终于仓山区三环快速天水枢纽，
1: 是不是啊？
0: 接下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根据我们目前接到的消息，就是这个项目力争是在2029年底建成试通车。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咱们福州主城区你开车到福清，我哪怕是我每天都要通勤，我的通勤时间将缩短近20分钟，也就是双福半小时通勤圈。
1: 从福州到福清现在就更近，原来我记得就是因为我经常跑福清嘛，就是走高速。
0: 正常来讲咱开车到福清一个多小时，
1: 一个小时左右。
0: 看在福清哪儿。
1: 对，一是看福清哪儿，福清也不是那么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就打个比方，从福州市区到福清市区啊，看你在福州市区的哪个方向
0: 啊。就你上高速还有段时间。
1: 对对对，你比方说在咱们台这边可能时长要多个20分钟
0: 啊。
1: 如果是从我家那边在金山那边的话呢，
0: 会近一点。
1: 对，它会稍微近一点。大概呢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内，45到50分钟左右差不多就到了。就是在没有那种啊进入市区堵车的情况下
0: 啊，
1: 在非高峰期的时间段。那如果从我们这边大概可能就1个小时左右了。
0: 是
1: 啊，大概就这样。
0: 另外一个好消息也跟大家来分享哈，就是说双福高速除文山州大桥外的右翼控制性工程西台隧道正式开工建设了，也是为双福高速的整体推进再添关键助力。所以我们也可以好好期待期待啊。当然我们也特别欢迎大家，如果说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啊，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这 MC 啊，你透露太多个人信息了，这一条我就不给你念了。
1: 是啊。这个 MC 就是我是这样的，就是我说实话哈，就是您呢在节目里边跟主持人的互动，我们非常的开心。

0: 心
1: 啊。
0: 但是有的时候你透露更太多的主持人的信息，
1: 我就不念了。
0: 你如果太透露太多的一些主持人的信息的话呢，说实话，
1: 我就给你屏蔽了。
0: 对于主持人和听友之间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些
1: 那种小神秘感就没有了，
0: 要有一些边界感啊。我在这提醒一下 MC 啊，真的，我在这提醒一下，有的时候不要透露太多的这个东西啊。这当然你喜欢我们，我们也很开心。但是有的时候如果透露太多的话呢，其实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有的时候会有那么一点啪啪的感觉，是不是？希望 MC 咱们能够控制一下自己啊！啊，我不是在开玩笑，我很认真的在这里跟你说
1: 啊。然后凯琳妈妈说了，她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0: 嗯，谢谢，
1: 谢谢啊，谢谢，谢谢。当然，我们两个平台同样为大家一直在开通啊，就是大家想说什么都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啊。

0: 往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大嘴，外号高有才啦。
1: 哎，关注一下咱们长乐停车场，长乐机场停车场收费标准的变化。
2: 嗯，
1: 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朋友如果是短途出行的话，他更喜欢说开车去，然后停在机场。可能比如说我出差个一两天，然后等回来的时候，我可能相对方便一些。
2: 嗯，
1: 所以呢，目前这边是最近。长乐区发改局发布了关于调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的通知，计划下月起试行。
2: 下月起？
1: 下月起，因为马上你看看端午节就要来了嘛，
2: 嗯，
1: 然后再加上接下来的暑期，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他会选择说，哎，我是自己开车呢，还是说我坐其他的一些公共交通出行。那目前我们看到啊，结合福州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竣工的实际， T2 航站楼配套的 P1 P2 停车楼将会同步开放。为了保障停车楼规范有序运营，目前呢它的收费标准公布了。
2: 嗯，
1: 你看，针对小型车、中型车、大型车，15分钟内
2: 是免费的，
1: 是免费的
2: 啊。
1: 但是有个小的提醒啊，如果说在一个小时里头两次，不含两次你频繁的进出福州机场停车场的这个车辆，不享受15分钟免费停放优惠。
2: 哦，就一个小时之内你进来一次又进来一次，这个就是要按照一个小时来收费了。
1: 哎，对了，
2: 是不是啊？
1: 另外呢，你看像小型车如果停一个小时的话是10块钱，中型车呢是12块钱，大型车是15块钱。超过一个小时之后，每半个小时小型车增收4块钱，中型车增收5块钱，大型车增收6块钱。
2: 嗯，
1: 那24小时它有个封顶的收费啊，小型车呢是60块钱，中型车是70块钱，大型车是80块钱。
2: 哦，24小时，
1: 对
2: 啊，这个就是封顶的价格了。
1: 是是是，
2: 对不对？
1: 就是大家其实也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可能他走一段哈，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我飞机出行的时间没有特别久的话，我会停在他过夜停车场。
2: 嗯。
1: 过夜停车场现在是啥价格呀？以前我觉得好像没这么贵吧。
2: 好像最近我记得之前我记得是前两年的咱们在节目当中有提过一次，
1: 有说过，因为有听友有问
2: 啊。对，但是
1: 特地帮他查的，
2: 但是那个好像都已经是
1: 好久了，
2: 2-3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印象当中也没这么贵。
1: 嗯，
2: 好像是封顶才45还是50、60，
1: 就是单独它有个过夜停车场嘛，
2: 对对，
1: 就是如果有了解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它有个过夜停车场，好像我印象当中好像是60吧。
1: 啊啊，
2: 60啊，那小车就是60，
1: 就是60啊。
2: 小车大车，
1: 啊，现在不知道是多少钱啊。
2: 啊，
1: 另外刚刚我们提醒到的，
2: 我这个也很久没去机场了
1: 啊
2: 啊，
1: 这个
2: 陆欣都很久没坐地铁了。我们两个现在好像有一点被与世隔绝的感觉了呢，
1: 拒绝社交了呢。
2: 那可不是吗？咋回事呢？
1: 嗯，
2: 我们不能这么封闭自己个儿，
1: 开始赏识自我了。
2: 天天连鼓山上的花都是在电脑上赏了。
1: 哎，我们说的这个价格的新变化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试行啊。
2: 嗯，
1: 具体的时间还是要以机场停车楼这边的实际投用时间为准。试行期是2年啊，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依旧可以来说一说啊。
2: 嗯，
1: 我看看啊，这是哪儿啊？哦哦。Joker， 哇，他说刚刚听你们说京台高速
2: 啊，
1: 我就是文山州大桥开吊车的
2: 一线工人。天哪，这个这真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真真正正的应该说是我们要感觉到
1: 辛苦了，
2: 对，最可爱的人，
1: 建设者，城市的
2: 建设者，开大雕的，
1: 嗯，
2: 是不是山东蓝翔毕业的兄弟？
1: 那不是挖掘机吗？
2: 哎呦，山东，你这不了解蓝翔了。学挖掘机的地方必有吊车，卧龙地

0: 地方岂能没岂能没有凤雏也？
1: 周克辛苦了，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这个这个厉害，这个厉害。你告诉我，开大雕和开挖掘机哪个更赚钱？
1: 你发展副业去了？
0: 啊，这我这现在我这年纪也干不了这活了啊，这是真的是再学也来不及了，我告诉你啊。
1: 是，然后 MC 也回忆了一下，他说记得过夜停车场以前是40还是多少来着？你看，其实大家其实对于这个收费已经都有点模糊了。
0: 是，
1: 另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另外的一个出行变化啊。
0: 嗯，
1: 刚刚不是关注到说咱们福州公共交通出行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吗？其实你会发现，因为现在应该是旅行的一个淡季，
0: 嗯，
1: 正好五一刚过，端午又没来，所以呢，你看很多的银发一族叔叔阿姨们，
0: 嗯，
1: 就趁这样的淡季出门去欣赏祖国的大好风光了。
0: 对呀、啊，银发经济，这个岁数大了，然后又退休了，
1: 老火啦。
0: 对，而且现在的老人呢，跟我们那年代的那些又不一样了，
1: 不太一样了，
0: 他更想得开了，有的时候
1: 更享受生活了。
0: 对呀、啊，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老了，咱们去自己享自己的福，旅游的特别特别的多。
1: 是、所以呢，我们也是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哈，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呢，最近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这个服务呢，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就是明天嘛。
0: 嗯，
1: 那这个服务是什么呢？就是它面向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是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
0: 哦，
1: 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
0: 6月18到22号的端午节假期
1: 啊，这肯定是
0: 除
1: 外嘛，是
0: 这个重要的，这属于黄金，这应该算是假期黄金周了，这不能算了啊。
1: 哎，购这个时间购买车票的话，可以执行的是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因为它有的是针对就是多少岁以上的老年人，它其实本身就可以打折啊。
0: 嗯，
1: 然后另外呢，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会标注一个敬，尊敬的敬
0: 啊，敬
1: 敬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
0: 嗯，
1: 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还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
0: 哇哦，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呢，同时还享受呢普通的旅客会员的3倍的积分的优惠，积分呢可以兑换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级，如果积分可以换鸡蛋就更好了，是吧？
1: 就是咱的优惠更务实了，
0: 那这太务实了，我告诉你啊。
1: 所以忽然有一瞬间觉得
0: 渴望年老，
1: 对衰老这件事儿没有这么恐惧了。
0: 对，因为那个现在不是说嘛，就是激情澎湃的老年人
1: 啊，
0: 然后呢默默无语的年轻人，
1: 尤其出门玩啊，出门释放，
0: 你坐那个动车的车厢里边，哇，那全都是老年人，人家可开心了，
1: 哎呀，
0: 还集体拉歌的，
1: 天，
0: 反而年轻人都在那低着头带着
1: 13A来一首，
0: 看手机的是
1: 啊，是是是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8-9-3，先听为快。
5: 就让我拥抱你突然的难过。
6: 6-3-3乐队最新主的单曲《春日海海》。

每一个在北京生活的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海，以温润而坚定的笔触书写这座古老都城的温度。这首歌是当代青年创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深情寄言，也是献给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春。

0: 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陆先生乐队《春日海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高明高的主持人。
2: 哎，是是是啊，当然呢，大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尝试回复2026。
3: 嗯，
2: 目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SK Two 的晶透赋能礼盒上新了，这里头有什么呢？有神仙水是230毫升的，还有呢是30毫升乘两瓶的，
3: 嗯，
2: 以及新版大红瓶面霜80克，再加15克乘4的，你算一算它的分量。对不起，我清一下嗓子。
3: 你这咋回事？你这个是？
2: 我馋了，我想下班，我要买。
3: 就哽咽了。
2: 是呢，这价格让我感动的呀。
3: 这个价格把陆欣感动的都哽咽了。
2: 因为我从来没买过这价格。
3: 这个大家这个仔细算啊，因为我这个数学能力的话，我肯定是算不明白的。
2: 嗯，
3: 反正是肯定是优惠是指定的。
2: 它是这样哈，因为平常你如果买那个神仙水的话，230毫升，你从各个平台上去看，基本上都是大千元的。
3: 嗯，
2: 然后大红瓶面霜也是一样的，它是不含这些赠品啊。然后你再来看看，因为马上就到520了嘛，很多朋友就是说，哎呀，那我这个我送我心爱的他，我应该送啥呢？送鲜花，没过几天他就败了。
3: 对，
2: 那想一些，
3: 咱得送点那个相对来讲的硬通货。
2: 哎呦，
3: 是不是？
2: 要送一些高端又

0: 只用的呢，它可能价格又在那儿。
1: 对于女孩子来讲的话，就是美美哒，
0: 哎呦，每天她护肤的时候，
1: 美美哒是她永恒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0: 哎，这感觉，
1: 所以我们就要给她就是送一些化妆品。
0: 就像什么呢？这感觉就像比如说咱们给婆婆买东西，你给她买件衣服。
1: 咱们给婆婆买东西。
0: 就是咱们给老年人，
1: 给老年人，
0: 走给咱们的父母买东西的时候，你给他买衣服，
1: 你再给他买到他的心坎里。
0: 哎呦，你买到心坎里，他见人就说：“这我闺女买的，这我女婿买的。”就是见人他都显摆显摆。
1: 对，你说你给老头老太太买一些特别，你给他买
0: 实用的这花哨的东西，
1: 你给他买个游戏机手柄，
0: 买个滑板。
1: 是不是这个确实不合适？
0: 对，
1: 要买东西就要买到人家的心坎里。
0: 是，所以你看这小哥哥小姐姐每天护肤的时候啊，就是拿着你送他的这个护肤品，啪一打开这个梳妆台，哎呦，这我老公送的，哎，这我男朋友送的，这我亲爱的送的，
1: 是不是啊？
0: 每天想你千万次。
1: 而且你这个化妆品也好，还有首饰也好，它也是女性之间的，他们在打交道的时候。打开话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0: 哎呦，最近皮肤状态不错呀。
1: 俩女的，比方说
0: 我家那口子最近送了我这个 SK2 的精通赋能礼盒，
1: 这是熟的。那两个人完全不认识，两个女生见面的时候不认识，哎呦，哎呀，哎呀，你这个用的化妆品好像跟我用的，
0: 哇，姐姐，你今天的妆好自然。
1: 对呀，哎呦，咱俩那个香水好像是用的同一个的。
0: 哇，
1: 哎呦，你这个美甲在哪儿做的？哎呀，我也想做一个，我早就想做了。
0: 好看，把托尼老师微信推给我。
1: 你这个衣服是那什么什么的限量版的吧？
0: 乐高定。
1: 哎，你看看两个人，很多女孩子都是这样的打开交道的。
0: 是，所以你看，大家可以回复2026啊，因为我们给大家今天配的这个礼盒的配置，其实我觉得蛮齐全的了。SK2 神仙水230毫升，它是正装了，然后我们再加送您神仙水30毫升，是两支哦，相当于是中样了。你这样出门的时候，马上端午节啊，或者说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门，你就不用大罐小罐的，你就拿着这个中样带起来更方便。还有我们给大家搭配的是新版的大红瓶面霜80克正装，另外再足足的送您4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就是这算小样了吗？你实打实的算下来，豪华8件套啊！回复2026啊，哎，当然除了买买买可以让我们心情愉悦之外呢，大家如果想要放松的话，可以去新酒境养生会所，咱们做一个全身精油 SPA。
1: 对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化妆品。是在这个化学成分上让我们变得更加年轻，对不对？那这个酒精的话就是在物理层面上，
0: 那它针对穴位嘛，
1: 对对，给你按呢，给你疏通啊，对不对？咱们要这个内外兼修啊，
0: 是，
1: 对不对？咱们才能够做到漂亮年轻啊。
0: 哇，由内而外的去给你调理啊，
1: 酒精啊，
0: 新酒精养成会所。然后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参与互动话题的同时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会送您100块钱的新酒精养生会所的这个体验的抵用券，100块钱。
1: 稍后的时间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抛出话题，大家来讨论话题的朋友呢，只要在您的后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么就也有机会得到咱们这个奖品了。
0: 哎，是不是啊？但是说到这个话题，我真的好想和大家来讨论讨论啊。
1: 因为呢，这个说实在话，这个现在这个进步太快了。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还在讨论
0: ChatGPT
1: 呀，还有什么哪个好使的
0: ChatGPT 吧 ，GDP。
1: 的 GP
0: 就是他了。
1: 对，还有那个元宝
0: 啊，元宝豆包、
1: 啊，这些呢
0: Timmy
1: 啊，然后呢，但是到了今年的时候，大家就明显感觉到豆包的应用的场景是更多的，
0: 更多元化，
1: 频次是更高的。
0: 是是是
1: 那最近有一个新闻啊，这个惊动了很多的朋友。
0: 哎呀，它是真的吗？
1: 咱们别的不说，在国内来讲的话，就是至少现在有个5-6亿人、7-8亿人在用这个，是肯定的了。
0: 哎，我觉得就是起码先问问大家哈，就是大家在平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借助 AI 软件？您借助的是哪一款 app？
1: 咱就这么去讲哈，我跟大家说，就豆包。它是属于抖音研发的，对不对？陆鑫没有抖音都有豆包。
0: 是，我很早的时候
1: 啊，
0: 我用的是文心一言，
1: 是。
0: 然后后来呢，就是豆包啊、元宝啊、ChatGPT 啊，然后出现之后呢，我就都去掉了，我就专门下的豆包。
1: 所以说，
0: 因为我觉得豆包就是反正符合我的需求。
1: 是因为你想啊，它豆包基于抖音的算法，所以说呢，你反正也是刷短视频，其实你不如选择抖音，因为你还是逃不过短视频。
0: 哎呀，
1: 是不是？你别的平台
0: 没有用豆包看短视频呢？
1: 那是，但是豆包能够把你的爱好，包括你的想问的东西，它能够，那就证明抖音

0: 同样也有这个能力。
1: 哦，
0: 说实在话，真的啊，
1: 让豆包算一算，最近我喜欢上谁了？
0: 不是王鹤棣吗？不是啊。
1: 哎呀，你这烦人啊，这女孩子心里头小秘密。哎，为什么我们聊到豆包啊？因为最近呢，豆包的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
0: 嗯，
1: 就有听友他在更新这个 app 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豆包为啥有一个更新付费订阅声明，甚至定价标准版是每月68块钱，这是不是代表着豆包要开始收费了呢？
0: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就是大家使用豆包日常的很多事情它还可以，但是有一些就是原来好像说是那种就是比较再复杂一点的，或者更加深度思考的，豆包就进入到付费的这个。
1: 哎，甚至有一些用户他会担心啊，他说一旦进入到这种付费的功能，比如说我用的是免费版的，你用的是付费版的，是不是我们搜出来的东西答案可能不一样？甚至说，
0: 要不试试？
1: 他给答案的时间会不会也不一样？
0: 哦，
1: 深度思考的能力会不会也不一样？就很多人会提出这样的疑惑嘛。
0: 嗯，
1: 那根据目前豆包人家这边的免责声明的解释是这样。它是新增了3档付费会员的订阅选项，其中呢就包括标准版连续包月的费用是每个月68块钱，连续包年的费用为每年688块钱，加强版连续包月的费用是每个月200块钱，加强版连续包年的费用为每年2048块钱、
0: 哦、
1: 那还有专业版呢，专业版连续包月的费用为每个月500块钱、连续包年的费用就是5088块钱呢。
0: 哇，天哪。
1: 哎，但是他也说了哈、这不是说要终止免费的服务，就是免费的服务它依旧会存在。
0: 日常的聊天啊，文案的撰写呀、信息查询、简单翻译等等核心功能的不受任何影响。
1: 但是
0: 啊，
1: 付费功能它会享有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当中，比如说你要生成 PPT
0: 哦，
1: 你要做一些市场数据的分析调研，
0: 影视制作，
1: 哎，甚至说你要开始做影视了 ，AI 相关的东西
0: ，AI 短剧、AI 动漫什么的。
1: 对，然后它可能就要收费了。
0: 嗯，
1: 所以而且就是豆包收费这件事儿啊。我其实想了下，甚至我跟身边的朋友有探讨过，我说一旦说，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工作内容会处于说我可能在某些执行的过程当中会依赖 AI、AI 生成的文案嘛、一旦说有一天 AI 告诉我说陆星啊，我接下来我要收费了、你还要不要用我、我其实大概率也会用。
0: 对，
1: 因为已经习惯了。
0: 你已经习惯了，就是现在
1: 我大脑已经要退化。
0: 你现在就是写一个主持稿，你要知道我们要去自己构思啊、串词啊、想啊、包括再写出来小半天的，
1: 已经很难能够达到 AI 的那个水平了。
0: 我倒不这么认为，我始终认为我的水平挺高的，但是会真的你要浪费很多的时间，
1: 语言会有差异，
0: 浪费很多的时间，你知道吗？但是呢，
1: 它会缩短你的输出成本、输出时间。
0: 对，就是真的是它能帮我们真的节约。当你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跟很简单的道理，当你已经习惯有了电子计算器的时候，旁边给你个算盘，你就是真的
1: 不会打了。
0: 对，就算会打，你也觉得有点费。费劲了，
1: 对对对，
0: 这计算机啪啪啪两个666归零归零归零，是不是
1: 摔了它？
0: 那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虽然有的人打算盘也很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但是你这人家这归零了都
1: 啊。
0: 那还没算出来呢，
1: 那可不啊、而且其实在豆包之前已经有个别的大模型已经开始试水分级收费了，比如说 Kimi 嘛，很多人以前最早的时候是用它生成 PPT 嘛，初级会员连续包月是49块钱，还有质朴啊，还有 Minimax 基础会员定价则是在30到60块钱。现在呢说质朴在今年以来已经3次上调了 API 价格，整体涨幅超过了60%。那业内人士就说了，说豆包可能打响了生成式 AI 大模型收费的第一枪，这可能也就预示着整个行业哈将从烧钱换市场进入到价值验证的下半场。就以前大家可能比的是，哎呦，你这下载量多少啊，你的日活跃度是多少啊。那今后大家核心的竞争力可能会转向模型的硬实力，就是说你给出的答案是不是严谨的，
0: 长文处理是否可靠、AI 幻觉是否更低。
1: 哎，一看我你就是 AI 生成的，还是说哎你这是 AI 写的还是自己写的呀？
0: 是啊，
1: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问题哈，首先来问问大家，您日常办公会喜欢使用哪一款 AI app？
0: 哦，
1: 其次，您对 AI 收费这件事儿怎么看？如果您经常使用的这款 AI app 收费了，您会买单？

0: 吗？
1: 嗯，
0: 您还会用吗？
1: 是的啊，这个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关于 AI 啊，就是豆包现在收费的这个事情，就大家应用 AI 的场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还有就是说您日常使用的免费的 AI 现在如果要是收费了，您还会坚持使用吗？
0: 嗯嗯，
1: 对不对？
0: 然后另一，你是想了解我们的护肤品是不是？那回复2026哈，不是回复520，回复2026。

金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成语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许多都和

礼相关，譬如知书达理，礼尚往来，礼贤下士，彬彬有礼，先礼后兵，以礼相待等等。中国人的礼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过生日有生日之礼。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过生日不是像今天聚个餐吃个蛋糕就算过完了，而是有一番仪式。他先要焚香奠酒祭祀天地，接着要到祠堂给列祖列宗磕头。

0: 安排了七八天，宁国府、荣国府两处一起大摆寿宴。头三天邀请皇亲贵族、阁府督政等，后几天是家宴。宴席上，何府人要按尊卑亲疏的顺序给贾母拜寿敬酒。对中国人而言，礼不只是简单的礼貌，而是礼仪章程、社会道德规范。光是对于寿的追求，就已经注入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并流传下来。可以说，在中国过生日从来不是件可以被忽略的事情。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过寿为什么仪式感那么强，长寿怎么又成了关于礼的大事。寿的观念早在尚书中已有记载，尚书洪范提出五福的概念，即寿、福、康宁、优好德、考中命。寿排在第一位。在《说文解字》中，寿本意为酒，但中国寿文化有一个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虽然人们追求健康长寿，但并不是一味的依赖天地神灵去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寿的追求就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并且很快和社会道德规范相联系。《礼记》屡屡把寿和礼联系在一起，《礼记·记忆》中说，年之贵乎天下久矣，赐乎，一方面告诫世人要孝亲敬老，另一方面则暗含了人们对长寿的尊崇和渴望。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应该受到越来越大范围的尊重。周代不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定期举行养老礼仪。此礼可以说和中国文化共生，奠定了中华礼仪的精髓。与之相关联的敬老孝亲的观念，经过孔子仁寿孝亲、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在社会中形成敬老养老的风尚，且随着历史发展内化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哎，我还是高明高大主任哈。
2: 哎，珍惜说了，高明陆欣晚上好呀。
3: 嗯，
2: 想点一首歌 Eason 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3: 啊。为什么点这首歌呢？因为连续两天有位老朋友到我梦里边来了
2: 啊、哦，
3: 一起吃喝玩乐
2: 哇，
3: 所以今天给他微信括弧是女字旁的他、嗯
2: 啊、
3: 啊！改天呢有空聚一聚，出来搞一点小酒。我这是不是嘴馋了？我刚才跟陆欣在分析这个事儿，你这应该不是嘴馋了。
2: 女字旁的她，
3: 那就是
2: 是不是打错字儿了？我刚刚说的是她是不是打错字儿了？
3: 就是偏旁字首打错了
2: 啊。
3: 其实应该是单立人那个她，女字旁的她，因为且行且珍惜我见过，且行且珍惜是单立人的她
2: 啊。
3: 想的是女字旁的她
2: 哦，
3: 五二零，你是不是有点什么想法？
2: 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走过你来时的路。
3: 你这个这么这首歌，你为什么要给他把调又起高了？
2: 我等一下按顺序帮你排播啊。
3: 哎呀，真是啊，且行且珍惜啊。
2: 哎，
3: 有的时候不要乱想啊。
2: 哎呦，哎，今天咱们聊的就是关于 AI 的互动话题啊。因为有人说了，说这个豆包啊是不是要开始收费了呢？
3: 嗯，
2: 哎呀，所以想问问大家呀，如果真的 AI 开始大面积收费了，哎，你所有使用的这个 AI 软件都要开始收费了，您会不会买单呢？您还会用吗？
3: 是啊，就针对这个问题，刚才广告期间我问了一下豆包，我说豆包、豆包要收费了，豆包怎么看？
2: 他怎么回答你？
3: 豆包说，别人都收费了，我凭什么不能收费？
2: 然后那个也问问大家，就是平常工作当中有使用哪一些 AI 软件呢？
3: 嗯，
2: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哈。小雨说了，他说我一直也是用豆包，
3: 嗯，
2: 他日常呢我会搜一搜生活当中的小问题，写点短句。68块钱一个月的话，我有点舍不得哎。
3: 因为你的诉求，说实话还没到
2: 使用普通版就足够了，
3: 你没到让豆包收费的这个。这个阶段
2: 是
3: 啊，
2: 然后他说普通功能要是还能免费的话，我就接着用；要是砍权益，我可能就是找个平替，
3: 免费的
2: 找其他的东西，
3: 是不是？
2: 嗯，
3: 坦白的说，这个豆包收费的话。

0: 啊，就预示着它这个未来可能都会往这个方面去发展，
1: 是
0: 就跟原来我们的看那个视频的 APP 是一样的。
1: 哎、对呀、啊，你现在看啥视频不收费
0: 啊？对啊，原来啥视频收费啊？
1: 你现在
0: 啥视频
1: 不？现在交费了，还得再交费花钱买点映呢、
0: 啊。而且你现在那个就是那个 APP 里边不收费的，不收费的那都是800年以前的电视剧了，
1: 对，
0: 是不是、啊？嗯，甄嬛传到现在还收费呢，
1: 哎呀，
0: 想看都只能看前两集。
1: 所以问问大家啊，
0: 害得我只能在平台上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1: 哎呀，
0: 免费的。
1: 对于 AI 收费你怎么看？你会为 AI 收费买单吗？平常的工作你是使用什么样的 AI 软件呢？就是当我们习惯性的使用 AI 软件，就是你习惯性的使用的这个 APP 开始收费了，你还会继续用吗？
0: 嗯，
1: 哎，如果是你，你还会继续用吗？
0: 我那个
1: 收费，他就告诉你明摆着我要收费。
0: 对，我刚才那个跟 AI 深入的聊了一下， AI 说就是通过他判断我用豆包的这个就是
1: 你还有五秒钟，
0: 不是频次还有什么，他说你没有必要付费。
1: 先进歌行歌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高明高大嘴外号高有才啦。
0: 是的，今天问问大家哈，就是因为有听友说了，说哎，现在要更新豆包的时候，发现说在更新里头有一个付费订阅声明，
1: 嗯，
0: 豆包要开始收费了吗？这样的一个消息登上了微博热搜，人家豆包也解释了，说你基础的功能啊，比如说你跟我对个话呀，说一说就是写一点小方案啊，是可以的，但是你更复杂的一些算法，比如说你要出 PPT 了，甚至说你要做市场调研啊，写一些报告啊，这个就要收费了。
1: 其实我是觉得啊，就是如果从你用 AI 从事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这些工作来讲的话，其实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费用，其实真的一点都不贵。
0: 它节省了你太多的时间了。
1: 它不是不仅仅是节省你的时间，它对于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人啊，就进入到 AI 时代，他会独立创业，
0: 然
1: 后说我其实自己就可以啊开一个广告公司，
0: 是
1: 我自己就可以开一个影视公司，那这个你要知道，你如果说你正常开一个，咱就不说影视公司，您就开一个短视频公司，您至少要雇3到4个人，
0: 是
1: 对不对？有一个帮你拍的，还有一个这个
0: 后期剪辑，
1: 还有一个编辑，
0: 这
1: 种。然后你出镜啊，这种的三到四个人，你现在的话很多人就完全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0: 对，
1: 那你才在乎花这2000多块钱吗？
0: 是，
1: 对不对？
0: 所以你看今天来问问大家哈，就是平常大家会用什么样的一些 AI 软件，那对于 AI 收费你怎么看？如果 AI 开始大面积的收费了啊，你会不会为它的收费买单呢？
1: 但是呢，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工具人，你本身就是这个公司这个环节当中的，那你比方说你就是公司里边专门写文案的，出 PPT 的
0: 啊，
1: 那这种的话呢，你如果发现 AI 涨价了，你跟老板说，老板你要给我涨工资，老板说为什么要给你涨工资？因为 AI 收费了。
0: 哦，
1: 那老板可能就觉得，那 AI 收费多少钱？2000多，那你走吧，我留 AI 了，
0: 我把你的工资拿给 AI 用。
1: 对，可千万别干这种事儿啊，
0: 然后
1: 不要拿着 AI 收费的事儿去跟老板去提涨工资的事儿。
0: 哎呀，
1: 咱能留下来就已经不错了，我告诉你啊。
0: 是，然后阿凯说了，他说我现在手里头手机里头装了好几个 AI 软件呢，哪家免费好用我就蹲哪家们啊。 AI 收费我完全不意外啊，但如果定价太高的话，是不是普通老百姓他真消费不起？
1: 而且你要知道，其实他很多的就是比方说做影视剪辑的，或者是那种影视生成的，画面生成的，他有一些的就是比较专业的，他是能够判断出这个 AI 做出来这个东西的能力的，所以为什么我
0: 做的专不专业？
1: 对啊，所以我身边有的那个他是就是专门做那种 AI 短剧的，他

0: 是不会用到豆包的，
1: 是
0: 他一定要用到
1: 相对专门的 AI 剪辑工具，
0: 对，他要用更加的那种生成能力更强的这种 AI 工具，
1: 而且本身他那样的一些工具就是要收费的，
0: 要收费，
1: 是
0: 啊，
1: 因为目前我们关注到就是像豆包啊，他更新的这个三档付费会员订阅选项，就是最便宜的标准版啊，每个月呢是68块钱，那包年就是688，那他有个加强版，每个月是200块钱，包年是2048块钱，那专业版每个月是500块钱，包年就是5088块钱。
0: 是的，我是觉得这个范畴里边来讲，用豆包 APP 啊，它现在呢可能绝大多数人能使到加强版，就是太专业版的话呢，就会有很多人他就会在豆包和其他的更专业的
1: 去做一个选择对比，
0: 做选择，他有可能就是比方说做影视剪辑的，
1: 嗯嗯，
0: 他可能就用那个某梦的那个品牌了。
1: 是啊，而且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比如说日常聊天啊、文案撰写啊、信息查询啊、简单的翻译啊这样的核心功能，它是不收费的。
0: 哎，对对，
1: 就是咱其实普通人用这个基础版，正常来讲是可以的。
0: 对，但是当然那个，因为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要给人出这个APP
1: 啊，
0: 对不对？
1: APP 出文案吧，PPT
0: 不是 APP，PPT
1: 啊。
0: 那这个呢，可能就是达到了
1: 要收费了，
0: 要收费了
1: 啊！
0: 而且你要根据你的报的这个项目的它的这个溢价，然后来决定你要给人家提供多么高大上的这个 PPT，
1: 就给多少钱，你给他多少文案的创造嘛？
0: 对对对，你比方说你都是这种啊，好几千万、好几亿的生意的这种 PPT 啊，
1: 哎，
0: 那咱们就不能用那个，咱们就肯定豆包就得用到加强版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是，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哈。首先呢，问问大家平常工作当中有没有使用 AI 啊，使用了哪个 AI 啊？如果你经常使用的这个 AI 开始收费了，你会不会为它买单呢？
0: 嗯，
1: 林玲说了。他说我现在纯粹的 AI 就是娱乐工具嘛，聊聊天啊，编个段子呀。他说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完全没必要花钱付费。就算我平常常用的这个开始收费了，我可能会果断弃用，我觉得没必要浪费钱。
0: 哎，我倒是觉得其实你像豆包啊，因为豆包它是有语音的嘛，
1: 嗯，
0: 很多人会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跟豆包聊天。
1: 哦，
0: 对，
1: 我觉得多闲呢。
0: 我觉得他是不是也可以有这个不付费的
1: 声音定制是吧？
0: 不付费的呢，它是没有情绪的。
1: 哦，
0: 收费的话，它是有情绪的。最高级的话呢，那情绪是澎湃的，对不对？
1: 我发现了你最近天天晚上熬夜，
0: 你这样可不行啊！哎呀妈呀，
1: 我好心疼啊！
0: 对呀，睡不着觉的是你，心慌慌的是我。
1: 这样的功能不要也罢，
0: 好恶心，
1: 好油啊！
0: 这个是不是啊？我觉得也可以啊，
1: 哦，
0: 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你比方说，普通的豆包女孩子嘛，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着觉了，普通的就是那种的机器人生的，
1: 哦，
0: 啊。然后呢，有的那种的就是到了，哎，就用那种的有气泡音的，哎，宝贝儿，
1: 天哪，好恶心，
0: 还不睡觉，在等我哄你吗？
1: 滚滚滚滚滚滚，长江都是水。
0: 宝贝儿，
1: 好
0: 哦，睡不着觉，原来你想唱歌啊？
1: 天哪！
0: 要不我给你唱一首
1: 啊？你来吧，
0: 你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儿。
1: 就如果我的 AI 里头传出这样的声音，我第一个反应不是付费。是卸载，
0: 啊，咱这样吧，咱一分钱一分货比较嘛，不付费的现在听不付费的豆包给你唱这首歌，
1: 啊，不付费豆包应该是啥样的？
0: 水吧水吧，我亲爱的宝贝儿，
1: 哎，我能接受，
0: 能接受啊，
1: 我能接受，
0: 普通那个那什么版的？
1: 我基础版，
0: 基础版的。水吧水吧，我亲爱的宝贝儿。
1: 这个标准版没有性别之分吗？
0: 有啊，这是男版的，
1: 这是男版呢，
0: 就是有点冷嘛。
1: 啊，那加强版呢？
0: 就是，哎，我这个就是在机械的这个声音里边加了颤音了，没听出来吗？
1: 但是就是无法分辨性别呀。
0: 水吧水吧，我亲爱的宝贝，这是不付费版的
1: 啊，
0: 稍微付了基础版的，你看中间是有颤音的，
1: 啊，
0: 它就有电音的、电流的。水吧水吧，我亲爱的宝贝，你看
1: 加强版呢？
0: 加强版就是
1: R&B 节奏是吗？
0: 嗨嗨。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1: 专业版呢？
0: 一见倾心成诗之音，一路
1: 专业版前头不讲个故事啊？
0: 倾城吧。

0: 心脏疼。
1: 多好听，这就是2800的。啊，2048的。
0: 那我说那专业版的5000呢？
1: 5000，这难度太高了吧？
0: 5000得露脸了吧？
1: 5000的，我再想想，这5000的在啥声音呢？
0: 5000我都说了，前面得先讲个故事。
1: 有一个小姑娘，
0: 恐怖故事啊！
1: 晚上睡不着觉。那你想听啥故事？你说，我改。有一个
0: 霸道总裁爱上我呀，
1: 晚上睡不着觉。旁边住的是一个千亿的霸道总裁，敲了敲他的房门。
0: 天哪！
1: 哎，宝贝儿，这么晚了，为什么还不睡？要让我用钱砸你吗？哦，宝贝儿，我感觉你好像有点冷。
0: 你这都没有上线的机会。
1: 宝贝儿，我感觉你有点冷。你是没有盖被子吗？
0: 天哪！
1: 要不然我用我的钱给你铺一床被子。
0: 我要卸载它。
1: 要不面值100一张的美元？
0: 天哪！
1: 哦，宝贝儿，我明白了，其实你要的是英镑，对吗？
0: 人家霸总不只给的是物质，还有情绪。
1: 宝贝儿，要不我用钱给你做一床被子，然后我搂着你睡。这总，哎，你还要霸总怎么样？
0: 这5088的加强版的，大可不必。
1: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难为人家 AI 了、因为 AI 哪懂得男女这种情情爱爱的这点事儿啊，
0: 所以才说嘛，大可不必、
1: 对不对？他以为用钱砸你就应该满足了。再说了，真的有总裁用钱砸你，
0: 我是这么肤浅的人吗？
1: 你肯定也满足了。
0: 哎，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啊，就如果 AI 开始收费了，您能接受吗？对于 AI 收费这件事儿，您怎么看的呢？目前的话，您经常使用的是哪一些软件？就哪些 AI 软件？
1: 哪些 AI 的？
0: 大概用它来做什么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哈。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1: 一见倾心成诗，好贵呀、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大走外号高有才。
0: 求匿名这位朋友哈，他首先问我们能打电话吗？
1: 哦，
0: 然后后来就直接留言给我们了。
1: 他这个对
0: 使用感体验感啊，他说觉得豆包保用。
1: 啊，他说豆包非常不好用。他说我老婆前不久呢，就是我老婆前不久，我问豆包关于我的一个事儿，啥意思
0: 啊？就是他
1: 老婆问豆包关于他的一个事儿。
0: 对，然后豆包呢就劝我老婆
1: 说我
0: 怎么
1: 说
0: 我咋
1: 不
0: 好咋不好，要吵架啊，说我怎么怎么样啊，只能过日子，
1: 啊、
0: 说我很自私
1: 啊。
0: 然后同样的问题我发给我的豆包
1: 啊，
0: 他说我的豆包呢就站在我这边说话，
1: 所以豆包真的不见，不是你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难为人家豆包了？
0: 哎，但是我
1: 情感问题，
0: 我是其实我有看到过一篇报道哈，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使用我们自己的号去问豆包一些问题，那有的可能是专业性的，有的就是我们心理方面的一些需求。
1: 是，
0: 很多的 AI， 因为它现在聪明到可以看人下菜碟，
1: 当然了，
0: 就他说的很多话是照顾宿主情绪的，
1: 当然了，
0: 他一定是站在你这边
1: 的。你问这种问题，问豆包，他肯定是你问你的豆，你问你的豆包，你的豆包站在你的脚，这玩意儿就跟街边算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他怎么他不可能就是得罪伤害你？他说：“哎呀，你做的不对，
0: 得罪雇主、啊，
1: 你真的你这就不对，你这老婆跟你离婚活该。”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0: 嗯，
1: 是不是？就是情感的问题啊！大家呢想着想一想，就是这个事儿，
0: 还是找朋友去倾诉吧。
1: 而且你或者你就是找那种专业的情感的电台啊什么的，我觉得他能这些啊身经百战的这些人啊，因为这是活人感的问题。
0: 对。
1: 活人感的问题，
0: 就很多情绪 AI 是没办法感同身受的。
1: 你跟个机器去讲活人感的问题，这个你就是有点难为人家机器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所以为啥咱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说呀，说心情怎么样啊，今天状态怎么样啊，都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1: 对呀、
0: 啊，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赶上堵车了，烦躁的时候听我们节目啊，我们都能给你疏通了。
1: 是，你说你如果家里边有个豆包，他你问他啥他都杠你，你是不是两天就把它卸载了？
0: 啊呐，
1: 是不是？豆包问你，我什么时候能有钱？呸，别想！
0: 哎呀，
1: 豆包，我能不能娶到漂亮老婆？呸，想得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哎，卸了。
1: 对，那你就当场就把它卸了，我告诉你。
0: 是。然后呢老周啊，他说我就是做自媒体的，真的天天靠 AI 写文案，各种 AI app、
1: 嗯、
0: 然后想脚本，他如果说付费版效果真的更好的话，68块钱我能接受、
1: 啊、
0: 毕竟可以省下不少的时间，算是物有所值。
1: 对，所以我刚才讲的，如果
0: 看你的需求，
1: 你是专业的要写文案或者写脚本或者是构图啊，或者是就是比较专业的这种的话，其实这个费用是真的不贵的，
0: 嗯，
1: 真的不贵的。就是与你得到的回报相比来讲，这就是一丢丢，
0: 是
1: 对不对？
0: 然后强子也说了，他说感觉 AI 现在还没有做到特别智能啊，偶尔还会答非所问。他说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开始收费啦。他说我可能不会就是花钱，
1: 就是你这个强子，他估计是跟刚才那位朋友犯的是一样的事情，
0: 嗯、
1: 就是很多的人的事儿，你非得让 AI 去给你去一个。给你一个答案，就是你这个人的事儿，说实话人都没办法给你一个，就你跟你老婆俩吵架，
0: 嗯，
1: 你站在你的角度去叙述这个事情，你让 AI 判断
0: 本身就有个人色彩，
1: 他站在他的角度叙述这个事情，所有的这个情绪都是顾及自己这一块，
0: 嗯，
1: 把不好的东西都说给他，然后你让 AI 去判断，
0: 嗯，
1: AI 哪里能判断得了，人都判断不了啊，对不对？你找一个情感的节目的老师，你跟他讲，你说你老公有多坏，怎么怎么打你，然后你就张口不提你是怎么挠他的。你让这个情感的这个他情感的这个博主，他也不一定能给你一个，
0: 他没有看到事情的全部，
1: 对，他也没办法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答案的，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啊、对。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在聊说 AI 收费啊，就是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说就是我们介意的不是说是不是有免费的福利让我们薅、
1: 嗯、
0: 我们真的比较介意说我真的付费我能买到相对应的这个价值，
1: 嗯，
0: 如果是能买到相对应的这个价值，我是愿意付费的。就像说你为技术付费，
1: 嗯，
0: 你为专有版权付费，
1: 对，
0: 听歌的时候你是不是要付费，看电影的时候你是不是要付费，
1: 看在家里边看短剧你还要付费呢，
0: 那可不啊。
1: 所以说我觉得付费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知识产权、
0: 嗯、保护的一个状态，
1: 大家这个乐意为这个
0: 知识
1: 好的产品付费的年代了，
0: 是，
1: 哎，
0: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份技术投入都能被看见，每一次付费都物有所值、啊、
1: 所以说你说我们在讨论了半天，你说我们广播什么时候能付费呢？ 这么好听的节目、哎、
0: 根据大家的付费程度选择播半个小时还是播二十分钟
1: 啊？对，如果是试听版的
0: 话，今天付费的人不多，提前下班了，
1: 试听版就节目前三分钟。
0: 哎呦，哎，你看就是那种终身会员的
1: 啊，
0: 就是可以听到现在了
1: 哎呀，所以说传统媒体没落了，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坚持免费啊
0: 行了行了啊，这是又免费为大家播两个小时的节目啊，我是陆鑫，
1: 我是高明高大嘴，
0: 哎，咱下期免费继续见啊，
1: 拜拜。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内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Favorite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4: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3: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4: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3: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0: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8:93，闲听为快。
5: 少城时代推荐郑露思主的单曲《配》。可以疲惫，可以清醒，但绝不能模糊。爱若掺杂质，宁可不要。金田作词 ，KYB 作曲。赵露思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成语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许多都和礼相关，譬如知书达理、礼尚往来、礼贤下士、彬彬有礼、先礼后兵、以礼相待等等。中国人的礼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过生日有生日之礼。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过生日不是像今天聚个餐吃个蛋糕就算过完了，而是有一番仪式。他先要焚香奠酒祭祀天地，接着要到祠堂给列祖列宗磕头行礼，还要到祖父母及其他年长位尊者处一一行礼。《红楼梦》第71回里，贾母的80岁寿宴更是隆重，但寿庆的活动就安排了7-8天，宁国府、荣国府两处一起大摆寿宴，头3天邀请皇亲贵族、阁府督镇等，后几天是家宴。宴席上，何府人要按尊卑亲疏的顺序给贾母拜寿敬酒。对中国人而言，礼不只是简单的礼貌，而是礼仪章程、社会道德规范。光是对于寿的追求就已经注入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并流传下来。可以说，在中国过生日从来不是件可以被忽略的事情。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过寿为什么仪式感那么强，长寿怎么又成了关于礼的大事。寿的观念早在尚书中已有记载，尚书洪范提出五福的概念，即寿、福、康宁、优好德、考中命。寿排在第一位。在《说文解字》中，寿本意为酒，但中国寿文化有一个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虽然人们追求健康长寿，但并不是一味地依赖天地神灵去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寿的追求就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并且很快和社会道德规范相联系。《礼记》屡屡把寿和礼联系在一起。《礼记·记忆》中说，年之贵乎天下久矣，赐乎，一方面告诫世人要孝亲敬老，另一方面则暗含了人们对长寿的尊崇和渴望。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应该受到越来越大范围的尊重。周代不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定期举行养老礼仪。此礼可以说和中国文化共生，奠定了中华礼仪的精髓。与之相关联的敬老孝亲的观念，经过孔子仁寿孝亲、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在社会中形成敬老养老的风尚，且随着历史发展内化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1: 这个将来一看就是个渣男，
2: 就他这样的。
3: 房东小姐姐，加个微信。
4: 我不想让任何男人接近我。
3: 我也不想离你那么近。
5: 我们这儿只做整容，不整脑子。
6: 吵赢了又能咋样？赢了道理，输了感情。
7: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晨执导、李萌萌和来自泰国的 Mike 吴亦哥主演的一部爱情电影《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电影讲述的是一对起初互看不顺眼的欢喜冤家，因为合租的机缘产生了秘密的羁绊，在烟火气十足的日常相处中，慢慢地卸下防备，互生情愫，坚定地奔赴彼此。与此同时，影片也是巧妙地融入了年轻人返乡的抉择、中老年人留守陪伴等等这些极具时代共鸣感的现实议题。
3: 我是来采访的，
7: 将当代年轻人恋爱里的甜蜜悸动和现实酸涩尽数展现。
3: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将来。
1: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就他这样的，
7: 爱需要钱吗？
2: 他亲二姑，
7: 爱不需要钱，但证明爱需要。
3: 我也不想离那么近。
7: 恋爱这事儿本来就不是两个人的事，或许好多分手的情侣，他们都幻想过和对方有一个能够美好的未来，可是家庭背景、观念差异，甚至收入的水平，随随便便拉出一条来都能够压垮一段感情，所以不能只谈爱。爱情到结婚中间隔着好多好多东西呢。
3: 我是来采访。
7: 电影当中的将来和李梦这两个事业和情感迷茫的人，能否跨越现实走到一起，还是最终在茫茫人海中错过呢？
3: 将来，
7: 既然这部电影是二，那么就有第一部。而在第一部当中，陈晨导演用贴近烟火气的叙事手法，刻画了成年人在爱情里的犹豫、纠结和勇敢。而这次的第二部作品，导演是在聚焦爱情的同时，进一步地拓展了情感的维度，将个人情感和时代现实议题深度地绑定，展现了当代年轻人在情感与生活、自我与责任之间的权衡。既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纯粹美好，也读懂了在平凡生活里坚定相爱便是抵御一切现实难关的最好力量。
8: 我以为相爱可以抵万难，
9: 努力维持了好几年的感情。
1: 李梦啊，你都多大了？这个世界是现实。
7: 今天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爱情电影《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3: 对不起，让你遇到这么糟糕的，给我一个机会。
9: 停车，停车。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3: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2: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4: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6: 最新榜单第5名。

说吃饭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几百年的。吃饭，有的人就他十种乐器，他光光打击乐有七种，那这一边的笛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

0: 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他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节目南国宾林国格南你那边行人
1: 巴萨台后本哈比满干南国有金铁山地心那边行人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心中的风。
1: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八九三，先听为快。陈晓东最新出的单曲

我俩也并未没站于原地，未嫌剧情像残旧老戏，却没有大志愿演到尾，只要祝福一句，今天我们都会飞。奥斯卡作词，小七作曲。

0: 陈晓东，今天我们都会飞。
1: 5、4、3、2、1，
2: 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3: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4: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5: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6: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3: 对，小朋友们真棒。
2: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小小的你还没学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中人

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是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清城时光。
4: Торин судорт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此我步步高，
1: 梁鸿筹才高，筹高。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样对白。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

0: 要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再无安全设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0: 强，给我来碗捞话，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0: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7: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6: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8: 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9: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10: 最新榜单第10名，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

0: 89.3 Favor Radio。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2: ，Sunshine City。

0: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呐、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今天这首歌跟我们福州的天气真的是太契合了，现在真的是微凉的阴天，风裹着一点点初夏的温柔，没有烈日也没有大雨，就这么安安静静的，像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当中不声不响努力生活的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每一个无名的人一样。如果你熟悉毛不易的话，你会知道他不是那种外放的性格，他非常的内敛温和细腻，所以每一次他出现用平时的声音唱烟火的人间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真实，他特别懂平凡。我们刚刚听到的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好久不见。北京时间7:08，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来自单依纯，她最爱的纯妹妹，这首歌叫空耳。

这首歌来自单依纯的《空耳》。空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方只是客气的满说一下，但是你却给他添砖加瓦，加成了喜欢你的那个意思。所以就是啊，简单的来说，人家无心你却有意，别人随口一说你就自作多情，就是这种暗恋当中自己骗自己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叫空耳。嗯，单依纯的声音非常的细腻，很敏感，所以唱这首歌弱声和气声处理得特别特别好，很小心，很温柔，很克制的感觉。7:1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yn。 今天他想要听到的歌来自永夜星河当中的一首主题歌，叫澎湃，来自于舒。

很清甜的干净的带着温柔的声音，来自虞书欣。这个逆风飞翔的感觉被他唱得很轻很亮，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没有那么耀眼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开阔，没有那么热烈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治愈，你不管是治愈别人还是自己治愈都非常的重要。7:17，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C。 早上好啊，他想要听陶喆的一首歌《爱很简单》。

这首歌来自洪佩瑜的包括但不限于，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他说这首歌是吴青峰的词，包括但不限于这个词就是很书面很理性的一个词，放到感情里面一下子就显得柔情了很多。其实吴青峰特别擅长这样写词，就是把理性的东西柔情化柔美化。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有一类人，比如说我，他是属于内心特别激荡情绪非常的丰富敏感， 且善于捕捉，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有一个词叫词不达意，我的词语的驾驭能力经常让我只善于去描述感受，不擅长把它们总结起来归纳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需要一个逻辑清晰而且文字驾驭能力特别强的朋友，比如说吴青峰，再比如说左满意，这样会让我的生活非常的有未来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oker。 我觉得这个事情放在任何年代都适用，不管是在被流言裹挟的时候，还是在被别人误解曲解的时候，有的人会争辩，有的人不解释也不说，就是沉默应对，清者自清。当然心安就是归途嘛，不管是任何时代，我觉得七八十年代也好，还是现在的这个二十一世纪也好，永远都是能够戳中我们很多人的人心的一个观点吧。7:3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已经响起来了，送给江同学的《忍者》。

绝对非常有氛围感的一首歌，前奏一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把你拉到那个竹林深处月影前行的那个画面当中？我觉得这个画面里面应该还有下雨的那个声音，满满的全部都是镜头感，我觉得有一点把你闯到了谁的电影呢？张艺谋的那个电影当中，四面埋伏，有没有？7:38，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来自陶喆苏。

0: 不曾被世界催眠。
1: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念，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TT。 当然念这个词是执念，也是心念，是对初心的坚守，也是历经世事沧桑之后依然拥有的那个倔强。7:48，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米，这首歌好久没听了， Apathy， 来自 Bruno Mars。
2: 想要做能懂 Game 能懂

这首歌不苦情也不煽情，是一个听完之后会忍不住让你单曲循环，忍不住笑，忍不住动起来的一首歌。所以阿巴提这首歌非常的火，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旋律，一个颜值，文化情绪全部都踩在你的这个快乐的点儿上的一首歌。好音乐是不分国界的，快乐也是不分语言的。7:50，听完了阿巴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来自盖周岩的新歌。

他就说，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心呢，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

这首歌四川方言来演绎的星梦。每一种方言都是一个城市一方水土的一个文化印记，当然我们听方言的很多歌曲不只是听歌，更是听故土，更是听情怀，是听故事。所以请记住每一个人家乡的声音，让很多在外面漂泊的人一开口的时候就有归属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让很多很多后面点歌的朋友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了，因为突然间我脑海当中就蹦出来了陕西美食这首歌，当时在月下当中非常非常火，当时因为有字幕的关系，很多很多的人都看到了，都听到了，都忍不住流口水的陕西美食，我们来听一下。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陈晓东最新出的单曲

我俩也并未没站于原地，未嫌剧情像残旧老戏，却没有大志愿演到尾，只要祝福一句，今天我们都会飞。奥斯卡作词，小七作曲。

0: 陈晓东，今天我们都会飞。
1: 5、4、3、2、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1: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4: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1: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